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在明天下午的7:30，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将在市体育运动中等专业学校足球场开启。同样，这也是邢台赛区的第二场比赛，由邢台万帅队坐镇主场迎战陕西宝鸡联腾队。
0: 今年以来，我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20项民生工程建设，截至8月底，11项民生工程进度达到完工标准或超额完成，剩余9项正在有序推进。
1: 从七号的下午6点到8号的下午6点，临城县的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西部等地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那请相关的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日前，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公布2026年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单位名单，邢台河北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和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家企业上榜，将依规开展博士后招收培养工作。
1: 9月7号到9月13号，天河山景区呢将面向全国教师实行免门票政策。广大教师凭借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即可免门票入园游览沉浸式邂逅太行初秋美景。
0: 华为7号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也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
1: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一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呢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等等。那么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甲醛超标的健康风险。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2和7，客套的话不说了啊，来直接看路。哎呦，这通勤压力是真的大呀。
0: 你说课，我还以为这课都开始了，还有没到学校的孩子们嘛？因为冶金路沿线上啊，你看小学门前的位置依然是压力比较大的，通行压力大，车多缓行，这学校门口还是这个情况，孩子们都到校了嘛。
1: 说这个压车路段的话，依然是从我们的永康街一直到了81大街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整段的长距离的压车，
0: 对，钢铁路也好不到哪儿去，跟冶金路差不多，
1: 平齐呢，平齐呢，
0: 并肩作战。
1: 你看8:10上课，你现在这个点估计
0: 20上课，没送过小朋友啊你。现在跟你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不是8点
1: 预
0: 备，8:10上课了。
1: 啊？
0: 来，不给你说了，不给你解释这么多了。
1: 好，
0: 现在跟你以前上学能一样吗？你以前45分钟一节课，人现在40分钟一节课，
1: 课的时间也短了。
0: 这两条路段啊，并肩作战的钢铁路、冶金路， 都不建议大家再往这儿扎了。您走守静路，守静路从全南大街开始，一直到中心大街，南北向相对都是畅通的，基本上俩灯时就能通过。你在今天这个天气当中，俩灯时能通过路口的，是不是畅通的？
1: 已经算是畅通了。
0: 嗯，
1: 兴达路我们都没建议，我们都没说。
0: 哎，
1: 各位，
0: 守静路真的今天很给力。
1: 对，兴达路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这边不是也有一个学校吗？各位，
0: 唐新之，
1: 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包括这个天气的也确实渐凉，咱们送孩子的方式也会有一个转变，开着车的，对吧？哎，所以会造成整个的一个路段压车。上个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哪儿不堵，对吧？你看人家潇潇就说到了，说这个新兴大街和钢铁路这儿堵不堵呢？这儿还行，各位。
0: 嗯，钢铁南路还可以，过了中兴大街以后啊，还可以。
1: 嗯嗯嗯。
0: 继续来关注可乐，说我在这个这是哪个路啊？发了一张图片，说我在这儿堵着呢。这是送孩子上学是一夫吗？我在这儿堵着呢，娃刚下车呀。
1: 嗯，然后小虎就阴阳我，扎心一下。你想中奖，中奖首先得有一个什么呢？叫争强好胜的姑娘，
0: 就行啦。那我也不爱输啊。
1: 就是你不要在台上都问你姑娘了，哎，妈妈怎么摇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不分享，就为什么不分享呢？别人摇走了。
0: 嗯，没毛病，说的都是大实话。
1: 嗯，
0: 暖阳说团结大街和太行路这儿啊，压车非常严重，
1: 堵堵堵堵，
0: 交警赶紧来疏通一下吧。
1: 嗯，
0: 好的，我们跟辖区来反映一下团结大街太行路。
1: 嗯，赵真诚，这个京港高速邢台北到邢台南双向不堵车，谢谢您。嗯，
0: 虽然呢，
1: 就麻呢，
0: 用不太上，但是还是感谢吧。
1: 匿名说到了，说看看太行路吧，北向南也不是好走。
0: 嗯，那不是关键，您没看着钢铁路、啊、
1: 看看钢铁路吧，
0: 我们要守着监控，我们每个路口我们都看看、
1: 嗯、
0: 不提太行路是因为它比钢铁路要好。
1: 对、嗯、你看看钢铁路吧，看看冶金路吧，
0: 你不能跟昨天那路况比呀、啊、那昨天确实是一路畅通，哪哪都挺顺的、
1: 嗯，
0: 那今天那不是下雨了吗？
1: 亚克西说到了，说哼，你们刚刚还说什么呢？就是滨江路，滨江路全南大街交叉口这边也堵、啊
0: 嗯、
1: 滨江路现在在我们眼里这叫畅通，
0: 有点车也是尊重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吧。就是我们刚才还是我们提的这些路段上啊，钢铁路、冶金路不建议大家来走了，尤其是这个北路中兴大街以北的这个路段，不建议大家再去这两条路段了、
1: 嗯、
0: 然后您可以考虑一下守静路来绕行。
1: 大家听个歌吧，调整一下状态、
0: 放松一下，缓解一下。

0: 大平层，诚心贵买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买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通行压力依然还是挺大的，各位。
1: 没有什么。好转的地方啊，还是延续效益时段，
0: 时间段，
1: 对，冶金路、钢铁路还是这两条沿线压力比较大。然后东西双方向的话，是在八一大街、中华大街，这两条路段不建议通行。那像中兴大街还可以啊，包括我们像莲池大街也还行。
0: 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的江都区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上班的高峰期了。目前的话呢，江都区这个开元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东西双方向，包括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的红星街南向北，都是出现了压车。
1: 嗯，
0: 到了博物馆门前，
1: 是的，
0: 剩下的开元路段我觉得还可以。
1: 往北来说的话都还比较畅通，全美大街呀、莲池大街呀、刚才莲池大街和豫让路交汇处豫办小学这儿有压车，现在也缓解了好多。随着孩子们逐渐进入到校园了，
0: 是的，
1: 这个上学高峰期算是过了，现在主要是迎接的是上班高峰期。
0: 所以各位目前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一个路线，大家呢只能是稍安勿躁。您呢听听节目，我们俩呢跟您报报路况，咱们听听歌，调整调整状态。
1: 对，在冶金路上的我们各位同事也替大家捏把汗了，这个点儿也有点悬呐。
0: 哎，是的，
1: 慢慢走，别不要太着急啊！您看，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0: 因为这一慌一着急，咱们大家就知道容易出事儿，对吧？
1: 是的。
0: 可乐啊，你看还没到点呢、你可乐都还没到点呢，他往这个内丘去上班，他所以说大家也别急。
1: 哎，他送孩子呢，东关逸夫这儿送孩子，8点我可以不到单位呀，但是孩子必须得到学校。哎，这我堵的没脾气了都。
0: 什么叫必须到学校、
1: 有脾气你训人家谁呀？人家都在这堵着呢，你给谁发脾气也能行啊？
0: 可乐，你哪说？哎，按两下喇叭。我是可乐，对吧？我是帐篷草地音乐季的 MVP， 大家给我让一下，我送孩子，然后大家给你让开了。
1: 真是有脾气也没招
0: 啊，没招啊，
1: 没底儿撒。
0: 所以这个且行且珍惜，我觉得这个也理解，因为毕竟这个老师们还有人跟我们互动呢，对吧？
1: 来吧，北方说太行路跟团结大街这儿怎么啦？为什么在这儿堵好久了？
0: 是的。
1: 刚才反正就有朋友反映这个没看到有其他特殊情况，如果说走到跟前了，到路口了，有朋友看到团结大街和太行路交叉口的一个情况，可以帮忙来跟进，因为这块再往西就是金华小学的这个团结校区了，也是有学校。
0: 点儿这个上班路程45分钟，从仁泽区呢到邢台感觉堵了一路啊。
1: 你走行州大街吗？还是走哪儿啊？
0: 对，我在想这行州大街一路往东，
1: 我们看着很畅通啊。人家是从仁泽到邢台，是东往西，是吧？
0: 那也挺顺的呀。
1: 啊，我知道了，他那个公司在钢铁路上，要不是在冶金路上？
0: 还是你走钢铁啊？还是你看，就是仁泽区的话，
1: 前20分钟特别顺。
0: 仁泽区的话，可能我两个选择吧，一个龙岗大街，一个这个行州大街。这2选1，但目前的话没事儿啊，这两条路都挺顺，你过了就得。
1: 哦，说在顺德路上呢。哦，难怪啊，
0: 难怪
1: 顺德路上也是有小学，而且车道呢也不算太多。姚说，我刚从太阳路团结大街这儿过来，没事儿，就是堵。就是车多，因为这儿也有送孩子的，那附近
0: 的
1: 小区也比较多一点啊。
0: 是的，是的，
1: 往这个金华这儿送孩子，车流量刚才积压的确实是有点大了，需要慢慢的来疏散开。
0: 没事，各位，那个现在呢依然在路上，咱们可以聊聊互动话题吧，因为没辙没脾气，对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说到了说你们家是怎么分工的，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各位，这谁分工送孩子呀？
1: 像可乐这样的分工送孩子的没脾气的，只能给另一口子不送孩子的发发脾气。
0: 发发脾气。
1: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一起分享，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家是这么分工的，也可以来跟进道路通行情况，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新鲜的资讯，
9: 准备就绪；
8: 实时的路况，
9: 准备就绪；
8: 动听的歌曲，
9: 准备就绪；
8: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10: 邢台早上好。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现在呢外面降雨依然在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小到中雨，西部地区呢大雨到暴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在23.8毫米。除了清河、临溪、新河、广宗、威县之外呢，其他县市区都有10毫米以上的降雨出现。那么目前的市区最大的是35.7毫米，信都、宁晋、内丘出现8级瞬时大风。另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市有小到中雨，平均降雨量在3到8毫米，西部地区局地是15到25毫米，偏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白天有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下雨天依然会持续一段，那大家呢在路上开车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那目前的路况较上一时段呢稍微有一些好转啊，但是依然是集中在我们的钢铁路沿线，从公园西街一直到中兴大街南北向通行压力较大。冶金路呢好转了一点，现在主要是集中在团结大街到全北大街路段的南北向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另外呢在我们的兴达路沿线，从全南大街到全北大街南北向行车较多，整体来说还是我们香都区这个新华路沿线啊通行还可以，香都路南北向也是比较顺畅的。开元路有一个堵点是在红星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一直到了中兴大街这一段路会有压车情况，其他的这个开元路沿线呢也是可以来通行。关注更多的路况信息，或者想要和我们来分享路况，您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继续留言。

0: 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给大家念念留言。
1: 嗯，
0: 小雨滴答，家教园公园东街这块啊，有事故吗？等了15分钟，
1: 没有，
0: 就是小区比较多。
1: 对，而且呢，
0: 我们同事还说了，人家在那个哪儿，太阳路上那个空腹家园，半个小时。

0: 时了没出小区呢，还。
1: 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光荣东路呢，这条路南北双方向哈，它不宽敞，它比较窄，
0: 嗯，
1: 只有是双向两车道嘛，对吧？所以，而且呢，两边的小区也比较多，再加上旁边也还有一学校，这造成的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嗯，
1: 跟您来说一下，如果小雨滴答哈，就是想走这个公园东路这条路的话，建议大家6:30左右来走，哎，挺畅通。
0: 就是水了一句时长嘛，你说了一句没用的。
1: 本来就是我跟你说，我天天上班，我走这条路特别顺，没堵过。
0: 我走太行路还不堵呢，六点半。
1: 六点半的时候，你走吧，一走一个不吱声，特别的顺。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晨练的啊，可能会穿行马路。
0: 可乐，我们家呢是我老公负责做饭，家务，我负责看娃，每天呢他接孩子放学，接送各种兴趣班，周六日就是我带孩子多，主要他那儿假期少，
1: 哎，
0: 人家平常都做这些了，周六日你再不带带，
1: 就让人歇歇，
0: 合理吗？
1: 对啊，再说你又那么会摇，
0: 嗯，
1: 我觉得
0: 一膀子力气，
1: 对，
0: 不看孩子可惜了。
1: 人还挺和谐的，你发现了没有？其实很神奇的一点就是两口子呀，这个过日子就从来没有主动的去分过来，比如说，哎，田儿，哎，你来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0: 我们家就得主动分。
1: 嘿，好，谢谢您。
0: 这个说好，你今天送孩子啊，你不送孩子，在家里就去不了学校了，我得上班呢。
1: 硬跑口。故里有长安，这个台湾路团结大街是事故了，截止到8:30，堵车堵车了30分钟，朋友圈这么说的。
0: 朋友圈说有事故了啊，怎么刚才咱听众说从这儿过没看着，你可能方向不一样啊，没看到那个事故发生。
1: 小辉，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你们那个公益广告有一个小孩子管那么多干嘛，
0: 小孩子管那么多事干啥
1: 啊，
0: 是润田吗？
1: 这句话
0: 是
1: 润田录的吗？
0: 我跟他说的这么像吗？小孩子家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 挺像的。
0: 但是我总听他说管那么多事干啥的时候，我听着干哈，我老听着他小孩子家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 你怎么说的？有口，你这加上点口音，你更像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可能真的是条老师录的，就是瞒着我录的吧？
0: 瞒我自己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
1: 你是不是瞒着我们点什么？
0: 那有可能吧，瞒着你挣了50块钱录制费。
1: 喂，我们家呢，我负责保障后勤，媳妇儿负责孩子学习。
0: 就有兴趣班呢，你负责接送，然后报兴趣班这事归媳妇儿管。
1: 那要孩子学习的话，这个我盲猜啊，就是可能我有点刻板印象，你们家是不是儿子？
0: 归你就不用管了。
1: 不是，就在我印象当中，妈妈呢通常就会，辅导儿子写作业，因为呢就是妈妈能镇得住，就舍得下手打，小男孩比较皮，
0: 妈妈这么厉害呢，在你心目中。
1: 然后呢，要姑娘的话，可能就是爸爸去辅导，因为什么呢？爸爸爱哄姑娘嘛，我觉得我说了有点刻板印象。
0: 谁辅导学习不是因为谁有这个能力吗？不是谁脾气好脾气不好的事儿，你就脾气再好，你拿过来提一看，大眼瞪小眼也不行啊。
1: 也是，我印象最深啊，就是小的时候我爸辅导我就是写作业，然后完了之后，小时候做这个数学的应用题自己不懂，对吧，完了之后我爸就会过来教我辅导我，特别好，我心里很感激。然后呢，我爸把这个题干念了一遍
0: 啊，懂了没？
1: 对，念了一遍之后就问你懂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我说啊，你咋还不明白？然后他又把题干念了一遍。我当时我心里边
0: 着重捏念了一遍。
1: 对，我当时我心里边我就特别想说，爸，其实我不是不懂字儿。
0: 鸡有两只脚，
1: 嗯，
0: 兔子4条腿
1: 啊，对，
0: 啊，他们一共有35条腿，多少个？
1: 对，
0: 懂了没？
1: 懂了没有？
0: 啊，
1: 就说实话，我一直想告诉我爸，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一直想告诉我爸爸的一件事，就是我不是不认汉字儿。我只是不懂题。
0: 哦，这么辅导，下回我也试试，跟我们孩子讲的时候，我就先
1: 然后
0: 减重音，先把这个题再念一遍。
1: 你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你知道白问，然后你跟爸爸说，好，我知道了，爸，哎爸，好，把这题往这一
0: 放，
1: 放
0: 心的走了，
1: 走了，
0: 满足一下 爸爸念题的这个。

0: 愿吗？
1: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父母，就是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只是把
0: 题，我也先念题，我也念题，
1: 题干念
0: 了一
1: 遍，
0: 然后我准备给他讲的时候发现念完了不会
1: 然后
0: 所以就停留在只念一遍题，可能以后我们孩子长大了也讲、嗯、我妈给我辅导作业的时候每次都给我念一遍题然后就走了，
1: 念一遍题干、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会呀。
1: 对，怎么着，我不认字吗？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一聊跟进路况或者是留言话题，我们家是这么分工的。
2: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下雨天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安全。我们现在呢道路通行情况较上一时段缓解很多，尤其是钢铁路沿线，
1: 是的，
0: 个别路段呢现在只需要两灯时差不多也能通过路口了啊。冶金路还是有一段是在全北到全南，车流量还有点大，其他的路段呢基本慢慢趋于平稳的状态。
1: 那么下雨天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咱们呢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同样呢也是多一点礼让，咱们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0: 是的，下次再赶上天气不好的时候，一定大家都早点出门。
1: 哎，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预计今天白天的夜间，我市有小到中雨，平均降雨量3到8毫米，西部地区局地15到25毫米，偏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白天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18到21度，最低气温14到16度，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暨全城好房参建项目展示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先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教育各类本地适用资讯。首先带来城市建设好消息，中钢邢基项目整体工程量已完成约80%，建成投用后将成为全球首家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碳的闸滚研发生产基地。住建部近日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二批，河北共有6项举措入选，其中咱们邢台在提升设计水平方面亮点不少，允许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进行场地抬高设计，拓展地下空间利用，鼓励增设城市书房、健身房等公共服务设施，还支持建筑首层设置室外专有庭院，支持商住兼容，未来咱们的新房居住体验会越来越好。楼市方面，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爱我家家装课堂准时开播，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副会长杨科会做客直播间，分享家装实用知识，广播与官方全媒体同步播出。楼盘活动方面，即日起到9月22号，均鹏封仓里晒家大赛启幕，业主拍下自家实景，上传原创短视频或实景图文，以点赞量为排名依据，有机会赢取小米智能空调、美的电饭煲等好礼。清河昌恒清华里5期工程进入批前公示。到访悦盛天喜台可享30000元购房券和专享下午茶。弘毅上院教师节暖心活动上线，9月10号到12号，持教师资格证到访可领取水壶、鼠标垫，教师节当天购房还有额外优惠。中心悦推出中秋国庆双节优惠，每平米只减200元，首付10000元起购房还可抽奖。另外，元宏集团400服务热线正式上线，业主咨询、投诉、意见反馈都可以拨打。生活消费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今天主城区限年尾号2和7，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

0: 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及特种车辆不限行。清河县发布重要公告，启动一级响应，9月9号的18时至12号的7时，那么9月15号的12时至18号的1时将分两次低压供水，请当地居民提前做好蓄水准备。惠民政策方面，内丘县发布1220张托育优惠券，9月20号前可通过农业银行 APP 来申领。国家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家庭别错过。另外，邢台城际公交全新开通骑行友好公交专线，骑行爱好者出行更方便。来关注文体教育动态。市教育局回应网友关切，中小学校服款式正在评估审核中，2026年的春秋假时间也在研究中，确定后将第一时间公布。湘东区沙河市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挂牌成立，青少年足球培养再添新阵地。邢窑瓷韵文化大集将于9月15号到10月7号在邢窑博物馆广场开市，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副会长杨科来做客直播间。杨总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哎，
1: 小敏老师好。
0: 哎，又见到杨总了，非常高兴啊。上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关于防水的很多实用的知识，没说完，用杨总的话说基本上我们俩说了一半，满满一整期。
1: 对，
0: 也只说了一半，就说明这里面啊其实它的工艺啊标准啊还是非常非常细的，对吧？
1: 对，细节注意比较多，
0: 要注意的事项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把没说完的说完，但是首先请杨总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把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1: 好，先简单回顾一下上周分享的内容。
0: 好，
1: 这个上周分享了一共四个点。第一点是分享了防水的这个高度。就是新国标的高度。是把咱原来淋浴区原来的由1.8米现在改成了2米。甚至有一些这个这个是建议啊，国标是强制性是把1.8米改到2米。有一些建议呢就是在房顶上装顶喷的那个，然后墙体是这种加气块砖的这种墙体，就建议把防水高度做到顶，做到通顶，
0: 直接通顶
1: 啊。对啊，这第一点。
0: 第
1: 二点就是也是咱上次重点强调的问题，就是无论是改善型还是刚需型住房，都建议大家卫生间的地方，建议做薄贴的工艺。
0: 对，
1: 这个什么是薄贴工艺，咱简单回顾一下。简单说呢就是把这个施工顺序调整了一下。原来是先做防水，后用干混砂浆来找平，然后之后在上面铺砖。咱现在呢是先超平超完平之后找坡，然后把防水层往上提，做完防水之后做一个保护层，这个或者是一个防护措施吧。一会儿咱们具体保护层这个咱展开再探讨。
0: 这么做的目的杨总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
1: 对，咱就是先做了找平，再做防水，然后在上面用胶粉薄薄的贴。贴了之后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呢实际上是一是说像原来门口烂墙根的问题。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解决了就是卫生间减少异味的问题。然后上周还落了一个，这个一会儿咱还要它还同时能解决一个，就是解决碱二排，就可以省掉碱二排的问题。
0: 什么意思？
1: 碱二排这个一会儿咱展开深入的再讲，这是咱今天的主题啊。
0: 好嘞，
1: 也算是一个小主题。
0: 第
1: 三个就是说到了防水材料，施工的时候一个比例的问题，材料比例。不要兑水，也不要剩这个粉料，就严格按照出厂的这个设定的比例来进行施工。要不然防水质量会下降，要不然漏水，要不然就是这个墙上的墙砖这个空鼓掉砖。这也很关键。而且这个比例问题实际上是现在这个行业里边怎么说是很多人都没有把它重视起来的一个问题啊。做的都不太规范的一个事。第四个就说到了这个原来刷防水的时候墙面跟地面这个阴角，墙根地方做圆弧角处理。这个咱上次说了个头没有说完。咱今天呢就先接着这个圆弧角往下讲。
0: 好
1: 吧，
0: 可以可以。
1: 上
0: 次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从这个圆弧角这个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按国标要求呢是墙面跟地面，这个阴角处要做圆弧角处理。做圆弧角的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减少这个根部，因为自然沉降，把根部拉裂，拉裂，做防水的时候防水在那个地方容根部也容易产生裂痕嘛，防水都起不到防水的作用。做这圆弧角呢就是减少开裂。但是实际当中呢，大家伙这个圆弧角好多没有做好，反而由原来的一个阴角产生一个缝，现在变成了表面两个缝。因为圆弧角跟墙面结合，跟地面结合，它结合点这个地方变成了两个缝。这就是说师傅呢可能在这点上也 不是很严谨，一是用材的问题，二是施工之后养护，为了抓紧下一步可能养护不够，这地方就容易开裂。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按照国家标准的这个 R 圆弧角处理的话，一定这个地方要注意材料跟注意养护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实际上建议是什么呀，这个地方不做圆弧角，直接用成品的柔性的一个加强带，阴角加强带，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有弹性的布吧，一个胶带，贴到这个地方了，它有弹性，也有沉降的时候它有一个缓冲，这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材料呢，同时也有一些在管根儿，就是下水管管根儿，地漏的管根儿地方，有专有也是同样材料的这种叫管根套，也是有弹性。韧性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呢是在做防水之前的基层处理，这个是一个问题。
0: 稍微打断一下啊，咱们直播间有人给您提问来着，叫枕心这位朋友问到说，怎么做氧化，是住进去以后要注意的吗？
1: 不是，做好 R 角之后，你看首先这个材料啊，这个它又有一个干燥的周期，干燥周期要洒水养护。材料呢一般建议是这个水不漏。它要是干不透的话，就做第二层，把它糊住了，糊住之后它再干的时候它是那个地方容易裂。或者是如果干得太快，开窗没有洒水，干得太快，它在没有刷防水之前可能就已经有轻轻的这个裂痕了。对，它那个地方可能就是跟基层接触不太好的话，它就直接就

0: 掉了。
1: 好的，所以给这位朋友解答了，是不是住进去以后要注意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啊，在防水之前。
1: 好
0: 啊，养护啊，
1: 好嘞。
0: 那咱接着往下说啊，
1: 嗯
0: 嗯，接着往下说，刚才就提到这个碱二排的问题。
1: 嗯，
0: 碱二排实际上这个是在这个行业里边一直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按国标，按国家标准的话，这个碱二排就什么叫碱二排，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在防水的最低点，
1: 嗯，
0: 然后呢在下水管地方，
1: 嗯，
0: 要可以简单理解为开个口，
1: 嗯，
0: 或者有专门的这种碱二排的那种也算是管件吧，
1: 嗯，
0: 啊，咱那个大概的原理就是在最低点开个口，让咱原来说的这个干混砂浆海绵层里的水直接从那个地方流走。
1: 哦，
0: 啊，但是这个里边，嗯，看按国家标准，碱二排一般要求是在有下沉卫生间，
1: 嗯，
0: 就是同层排水的这个卫生间，
1: 嗯，
0: 在根部底部要做碱二排，
1: 嗯，
0: 但是碱二排要流到什么呀？流到不是咱家里现有的那个下水管，
1: 哦，
0: 这个碱二排应该是单独的一根下水管，
1: 嗯嗯，
0: 但实际当中，这个应该是近些年可能国标虽然还没有改啊，可能地产已经在改善了，这个实际上都把那根下水管去了，但是在加装过程当中呢，有人可能我认为啊，就是他误读这个国标，或者是说就想加一些所谓的卖点，啊，加一些噱头，又然后去做这个事儿，做这个事儿从原理上来说啊，从简单这个道理上分析，它是能说得通，但真正在实际当中使用过程当中，它是说不通的，你看咱上次说到，这个灰田层，就干混砂浆灰田层，这个所谓的蓄水海绵层嘛，这个水既然能流到那个地方，水汽它是无孔不入的，
1: 对，
0: 水能流进去，
1: 嗯，
0: 也就意味着下水管里边的味儿能从那个地方再出来。
1: 对，
0: 出来的味儿呢，就不仅仅是咱蓄水层里边咱家的这个污水，是下水管里边的味儿了。那个味儿就更冲了。
1: 对，
0: 更刺鼻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按这个简单的物理原理来说，它水能伸进去，那意思那个味儿就能串上来。
1: 出来，
0: 啊，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不建议做，不建议做，啊，再一个，就说这碱二排，如果是能行通，是刚才说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咱西边山里边有临城有溶洞，溶洞这个实际这个水呢，是从经过石头慢慢渗下来之后，里边这些矿物质，经过常年是吧，可能就几千年上亿年积攒，然后它的水垢一点点增加，然后成了溶洞，
1: 对，
0: 啊。所以说就是咱家里边这个，如果这个水长时间，你看除了咱底下干混砂浆里边所谓的这些杂质吧，它往那个管口那地方跑，它容易把那个管口堵住，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在铺贴的时候，里边已经把水泥砂浆已经把那个地方堵住了，
1: 已经有
0: 那个地方，对，它那个地方它没有做好处理，
1: 哦，
0: 就已经堵住了。再一个就是即便没堵住，后期咱就说了水垢，水垢，你看咱家的水龙头花洒，对吧，如果你不经常打理，上边滴一滴水它就一个白圈，那就是你想吧，时间长，常年这个累积的话，它那个所谓的碱二排，要么就是堵住了，要么就是没堵住的时候它能往里漏水，水能那个味儿能往外串，所以说如果把这个掰开揉碎了，去分析它这个底层逻辑的时候，所以说是不要做碱二排。
1: 哦，明白了。
0: 啊，对，
1: 嗯，
0: 不要做碱二排，就回归到刚才咱说的这个薄贴工艺。
1: 嗯，
0: 薄贴工艺，咱这个防水的这个头就可以直接伸到下水管里边，就是防水直接伸到下水管里边。因为原来的时候为啥不能这么做呀？原来上边那个干混砂浆层厚。咱滴漏的那个无论是水封形式的还是磁吸的，还是说这种重力的，它都没有那么深，只有 长加长水封的才能有可能能插到地里边，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多大部分啊、
1: 嗯、
0: 可能都不太用那种水封了，
1: 嗯，
0: 那个水封的它排水不太顺畅，
1: 嗯
0: 啊，排水速度不够快，
1: 嗯，
0: 所以说原来的时候那个做完防水之后地面上是有一根这个下水管，
1: 嗯，
0: 就是咱地漏是插到下水管里

0: 的时候就把它翻进去了。
1: 哦，
0: 把它翻进去了。
1: 嗯，
0: 这样的话，
1: 嗯，
0: 咱就说上次说了，
1: 嗯，
0: 咱本身胶粉，
1: 嗯，
0: 厚度很薄，
1: 对，
0: 胶粉呢，它实际上属于是不属于吸水材质，
1: 嗯，
0: 但是它长时间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点透水，有点透水，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层很薄啊，
1: 嗯、
0: 就是咱这个所谓的蓄水层已经很薄很薄了，
1: 嗯，
0: 这个水即便有的时候，
1: 嗯，
0: 直接它就下去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呢，还是说它跟原来的干混砂浆那个。就是透气性相对来说它就是比较透气吧，
1: 嗯，
0: 但是咱这个胶粉呢是、
1: 嗯、
0: 基本上来说是不怎么透气，
1: 嗯，
0: 就是即便有水那得是长时间，
1: 嗯，
0: 然后可能微微的能渗进去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这个呢薄贴呢还解决了一个
1: 哦
0: 碱二排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哦、
0: 也是解决了这个味儿，
1: 哦，
0: 解决味儿的问题啊、
1: 哦哦！对，这么一解释就有点明白了。啊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这个刷防水的时候、
1: 嗯、
0: 找坡度的时候、
1: 嗯，
0: 这些都要注意。
1: 好，
0: 这个找坡度、找平的时候，
1: 嗯、
0: 今天还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说、
1: 嗯，
0: 找平，刚才不是说这个养护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观众听的这个提的这个养护，
1: 嗯、
0: 就是咱。找平，
1: 嗯，
0: 就原来替代原来那个干混砂浆的那个蓄水层，
1: 嗯，
0: 那个找平找坡的时候，这个也要往里，不是光水泥沙子了，
1: 嗯，
0: 也要往里有一些小石头子，
1: 嗯，
0: 啊，这个它就是属于是碎石的、
1: 嗯、
0: 细石的混凝土，
1: 嗯、
0: 然后呢里边表面呢还要加这个玻璃纤维网，
1: 嗯，
0: 目的呢就是加、
1: 嗯、
0: 加这个我们叫称之为骨料，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里边的筋骨嘛，
1: 哦、
0: 就叫骨料、
1: 哦、骨料，
0: 对、
1: 嗯、
0: 这个沙子水泥呢实际上就属于是咱说了这个皮一样、
1: 哦、
0: 简单可以这么理解，就里边有大颗粒、哦、啊加上网，
1: 嗯，
0: 就是防止这一层开裂，
1: 嗯
0: 啊找平层开裂，然后呢还要定期养护，
1: 哦
0: 啊、
1: 嗯、
0: 咱上次不也提到这个工期的问题吗，
1: 嗯
0: 当然现在我们也一直在研究，
1: 嗯，
0: 这个现在有一些所谓免养护的，
1: 嗯，
0: 就是可以缩短施工周期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又减少开裂，它里边配方也变了，
1: 嗯，
0: 不是简单的水泥沙子跟这个石头子儿，
1: 嗯，
0: 小石头子儿，
1: 嗯，
0: 啊，它里边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锁水的，
1: 嗯、
0: 啊，咱称之为锁水，实际上叫真水剂，
1: 哦，
0: 啊，它就。里边的水它不会快速的挥发，
1: 嗯，嗯
0: 它就增强了这个它里边的强度，减少了氧护，
1: 嗯
0: 啊，就减少了氧护这个环节，
1: 嗯，
0: 当然也缩短了施工周期，
1: 明白
0: 啊，
1: 嗯，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防水的一些，
0: 对，防水跟湿铺的一个简单一个说法，
1: 嗯，
0: 但是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说还要给大家伙分享，就是说什么呀，
1: 嗯、
0: 这个。你看近两年尤其市里边才交房的、
1: 嗯、
0: 像这个枫林天阙、
1: 嗯嗯、
0: 还有一些高端的楼盘、
1: 嗯、
0: 它都是用的这个同层排水，
1: 嗯，
0: 啊就是咱说的下沉式卫生间，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是方便咱们后期里边卫生间、
1: 嗯、
0: 马桶，
1: 嗯，
0: 洗脸盆，甚至你的淋浴区浴缸，像大点卫生间、
1: 嗯、
0: 是吧，有浴缸、
1: 嗯、
0: 它的这个包括这个地漏的位置的更改，马桶位置的更改、
1: 哦
0: 啊、方便后期、
1: 嗯
0: 啊、布局好调整、
1: 哦
0: 啊、因为改善型嘛，它每家给每家的生活习惯不一
1: 样
0: 要求，有的可能我习惯双盆、
1: 哦、
0: 有的习惯呢、我可能我就得加这个浴缸、
1: 哦哦
0: 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它根据卫生间面积会调整布局、
1: 嗯、
0: 调整布局的时候所谓的你看上水吧、
1: 嗯、
0: 它有压力，上水管它都可以随便改、
1: 嗯、对，
0: 但是下水、
1: 哦
0: 啊、下水管为了
1: 对
0: 没有马桶吧、
1: 哦、
0: 为了它不堵、
1: 嗯
0: 啊、你要简单的移位器，短距离的十分钟、
1: 嗯、
0: 最多不十分钟是十公分、
1: 嗯、
0: 最多二十公分以内的、
1: 嗯、
0: 咱可以用移位器改、
1: 嗯、
0: 长距离的就不建议用移位器改了、
1: 哦、
0: 那你就得改那个主管位置、
1: 哦、对，
0: 所以说这个地产也是跟得上、
1: 哦、
0: 然后直接做同层排
1: 水
0: 就是里边，你像我们有知道在这个南方城市、
1: 嗯、
0: 它里边 下水管只给你留一个主管的一个口，
1: 哦，
0: 里边你说里边的这些马桶摆哪儿是吧，
1: 嗯，
0: 你这个淋浴在哪儿，滴漏在哪儿，
1: 你自己
0: 改，
1: 可以
0: 自己改，
1: 可以设计，
0: 对对对啊，
1: 不像之前像你说的

0: 以前的房子不行的。
1: 咱现在啊，
0: 啊
1: 咱现在邢台，
0: 嗯，
1: 有这个倾向了，我也跟他们有聊，
0: 啊、
1: 但是有一些呢，
0: 嗯，
1: 他还是这可能就跟政策有关系，就是住建局要求，
0: 哦，是这
1: 啊，
0: 样是吧？
1: 对啊，要求就是这个还得都得改上，
0: 好，那个 Ferry 问了您一个问题啊，说家里哪些地方是必须要做防水的呢？
1: 哦，说防水的区域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今天包括上次讲的，主要是防水的一些
0: 细节，
1: 平时不注意到的
0: 对
1: 一
0: 对
1: 些问
0: 对，
1: 题，像这个属于是常规的啊，一般的这个防水师傅也好，包括装饰公司也好，他们大概都知道。这个是一般的，像卫生间都是全做，
0: 好，
1: 然后这个淋浴区刚才说了，高度做到了2米甚至更
0: 对
1: 高，
0: 对，
1: 然后这个洗手盆的区域一般就做到了1米3啊，因为洗头的时候可能会往墙上喷水，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其他的，都国标要求是30，啊，实际上改善型的，一般就有的做到50公分高度，这卫生间的区域跟高度，然后像厨房，
0: 您
1: 阳
0: 说
1: 台，
0: 厨房、阳台也都是
1: 对，
0: 要
1: 一
0: 做防
1: 般
0: 水
1: 地面
0: 的，
1: 也都全做，然后
0: 哦。
1: 墙面呢也都根据水盆的高度会翻到这个1米2、1米3，大概是这样
0: 明
1: 啊。
0: 白明
1: 当
0: 白，
1: 然也有一些这个，这个大点的阳台或者大点的厨房，它可能就地面就不通做了。可能就是在水盆区域，还有这个燃气管道，这个因为燃气管道不是通上通下嘛，
0: 对对
1: 就跟
0: 对，
1: 下水管一样，在那个管根儿的地方要做处理，这就不一定通做
0: 好的，
1: 了啊。因为一般的像阳台吧，还有小阳台一般还有地漏，
0: 对，
1: 像这个厨房呢，就不再配备地漏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这个厨房一般大
0: 是，
1: 面积就不再通做，小面积的封闭的，那就
0: 好嘞，
1: 也一共没几个平米嘛，都
0: 啊，
1: 做也都花不了多少钱，
0: 那
1: 起个这个保险作用嘛，
0: 好的好的，
1: 啊，
0: 好，也提醒大家，咱们月满全程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暨全程好房参建项目展示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咱们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咱们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我们这次的住博会叫全城好房参建项目展示会，我们都说的是好房子，当然也配好装修。刚刚杨总也是跟大家介绍了现在的好装修的可能施工工艺标准是更加的规范，或者是有一些这种迭代更新。
1: 对
0: 比
1: 对，
0: 方说在防水方面，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杨总。
1: 咱接着刚才这个观众提到，咱简单再把这个再普及一下。
0: 好。
1: 防水的面积说了，然后就说也是这是常规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做避水实验，做避水实验呢。建议一定要做到48小时啊，国标呢是24小时，咱
0: 一
1: 多做一
0: 天
1: 点，
0: 时间，
1: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就
0: 多
1: 是
0: 等
1: 更
0: 一
1: 保
0: 天。
1: 险一些啊，
0: 好。
1: 然后这个咱回到刚才咱说的这个同层排水下沉卫生间的这个问题上，这个呢就是说咱刚才也提到这个二排问题，我们建议啊。如果说这个同层排水的这种的话，底下也是保险起见嘛，啊，在这个在底下的时候，可以做一个简二排，啊，当然也有两种，一种是做的，一种是不做的。咱先说做的这个，做呢，这就是说，咱上边那层防水，上边那层防水，咱就破坏了，啊。然后漏到所谓的咱整个这个灰填层下沉卫生间灰填层里边了，但是这个灰填层底部也是要做防水的啊，做了防水之后再做，也是在最低点做简二排，这个都是起的一个双保险的
0: 双
1: 作
0: 保
1: 用，
0: 险，
1: 对啊，漏到这个里边了，漏到这里边之后，因为这个水积水就积得多了，积水积多了，
0: 对对，
1: 积多之后呢，在简二排那地方排走。当然，这个呢，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是漏进来之后，它底下是起了一个双保险。但是，这就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可能你漏下来了，你这个能兜住这个水不往楼下漏，不造成楼下的这个损失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可能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水是有味儿的，或者下水管道的那个味儿，
1: 或者
0: 可
1: 有
0: 能也
1: 味
0: 会顺着碱二排会上
1: 哦。
0: 来，啊，所以说这个是同层排水国家要求，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做碱二排。刚才咱说的在那个正常的这个不是同层排水，那个是国家没有要求的啊。然后呢，同层排水另外一种，刚才说了，就是不用做碱二排的这个，那就是说什么呀？用这个发泡水泥，但是这个得要高强度的发泡水泥啊。这样的话，就是它回填的方式也不一样了。直接，你看刚才说的那个是用陶粒，整个用陶粒，但是杜绝是用这种建筑垃圾的啊。这个，我在前两年也有发现，有一些这种，不太规范，他把起的这个垃圾不愿意下楼了，直接就填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就绝对杜绝的，啊，标准的。这个同层排水下沉卫生间的这个回填工艺呢，是要用砖，最好是带孔的这个砖，带孔砖打成十字，打成井字格啊。当然，这个边上也要有这个支撑。有的井字格呢是只在中间打几横几竖，然后边上没有支撑，那也是不行的。整个要形成一个所谓的田字吧，啊，这个边儿必须得有，不能光中间那个十字儿啊。这是根据卫生间面积，然后这个固定它的间距啊。它打完之后，它又为什么用透孔的砖呢？就是这个打完格之后，水进到每一个格之后，它是能够相互相通的啊。所以说底下那个碱二排就起上作用嘛。在这儿呢，就是说打完格之后用这个陶粒回填。但是说到这个陶粒的时候，大家伙儿也得，这个也是很多大家伙儿犯错的这一步，就是这个陶粒，我们你看，原来我们也做过这个高端小区的旧改，原来的老客户，原来就是这么填的，填了之后呢，在刨开的时候，里边的陶粒，长时间泡酥了，泡它酥了之后，它就成粉末了，小颗粒吧，咱别说粉末，小颗粒，实际它就没有支撑作用了，啊，为什么用陶粒呢？其实就是它轻，然后还有支撑作用，啊，在这儿说这个呢，就是说，陶粒当然也分这个质量好赖啊，也可能原来的陶粒质量不太好，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一是买好点陶粒，再是陶粒之后要拌浆，拌浆就是水泥浆。再裹它一下，
1: 让它更有支撑。
0: 对，它外边表皮就更硬了，啊，表皮就更硬了。这样填进去的时候，它既还透水，又轻，又有支撑作用，啊，长时间真的这个上边的防水破坏了，再下去的时候，它也不至于把它弄酥，
1: 明白。
0: 啊，泡碎。这个一种是这个陶粒回填。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高强度的发泡水泥，这样的话是不用做所谓的田字格、井字格，啊，这种支撑了，啊，直接拿发泡水泥填。这个发泡水泥它本身它也是属于一种防水的，啊，它是不亲水也不透水，啊，但是这个要求一定是高强度的，
1: 高强度
0: 然
1: 的。
0: 后这个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因为这个也是，它是有粉料、有液料，然后加水泥，再加水去兑，这个比例掌握不好之后，它也容易，这个就是强度降低啊，它可能有时候，在干了之后一踩就一个坑，那就是强度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回填的这块儿，这个大家伙儿也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再说说这个，刚才说，做完防水之后做保护层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有两种，一般呢，我们倾向于，直接做完防水之后，铺保护膜，就是稍厚一点保护膜，然后工人再去施工。保护层是主要就是要保护这个防水层不被

0: 破坏。
1: 嗯，
0: 一般的时候就是工人的工具。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工人蹲到那个地方之后，
1: 嗯、
0: 脚来回搓、来回拧、
1: 嗯、
0: 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
1: 嗯、
0: 工人的这个搬的这个砖
1: 啊。
0: 比如说卫生间要铺砖，现在砖也越来越大、
1: 嗯、
0: 搬完之后它这个砖角往地上一放、
1: 嗯、
0: 可能会把这个防水隔坏、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般、
1: 哦、
0: 就是经常合作的师傅相对来说、嗯、手艺要高之外呢，他心还细，
1: 心还细，
0: 心细的话他可以用保护膜，说白就加了、哦、再给他这个加了个垫层、
1: 哦、
0: 在这个上面干活、
1: 哦、
0: 他一边干一边往回退、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就是
1: 起到
0: 保护的作用、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说咱瓷砖跟防水中间只有五毫米左右的一层这个、
1: 嗯、
0: 这个瓷砖胶、
1: 嗯、
0: 啊，它即便是往里透一点点水、
1: 嗯、
0: 它水也很少、
1: 嗯、
0: 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保护膜之外呢、
1: 嗯、
0: 按国标要求、
1: 嗯、
0: 防水上面要做保护层、
1: 嗯、
0: 按这个要求的初心呢，实际上就是嗯，毕竟干活是人在干嘛，
1: 对，
0: 这个人为因素，
1: 主观比较，
0: 对对对啊，所以说要求要做这个防水、
1: 嗯、
0: 所以说也建议大家伙尽量要做，就是大众吧、
1: 嗯、
0: 大众要建议做这个防水保护层，
1: 嗯
0: 啊，除非你对这个师傅这信任度非常高，师傅确实比较了解、
1: 嗯、
0: 他确实非常细心、
1: 嗯
0: 啊、可以不做这个保护层、
1: 嗯、
0: 这个保护层呢就有讲究了、
1: 嗯、
0: 你像咱上次提到的原来的防水、
1: 嗯、
0: 啊，它做保护层大多数就是水泥沙子、
1: 嗯、
0: 直接抹一层，
1: 对，
0: 抹一层之后起到保护作用，上边再是干混的这个砂浆，也是水泥沙子嘛、
1: 嗯嗯、
0: 啊，它都吸水，
1: 嗯，
0: 咱包贴了，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要做保护层，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大城市，
1: 嗯
0: 啊，有很多一些博主也在推这个建议做这个包贴工艺，
1: 嗯， 嗯，
0: 但是这个包贴工艺他们很多说的时候都没有说这个保护层，
1: 保护层，
0: 保
1: 护层，
0: 嗯，但是按国标来说又要有、
1: 嗯、
0: 因为如果一旦这个保护层你做不好，
1: 嗯，
0: 本身上边就很薄，
1: 嗯
0: 啊，要漏下去之后，那你，
1: 对，
0: 是吧？这个也就兜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说，保护层，
1: 嗯，
0: 不能用传统的水泥沙子来做了，
1: 嗯，
0: 就得用，也可以理解为，
1: 嗯，
0: 你看咱地面上的防水是柔性的，
1: 嗯、
0: 墙面是刚性的，
1: 对，
0: 这叫墙刚地柔啊、
1: 嗯。
0: 做完之后呢、
1: 嗯，
0: 地面上再来一层，
1: 嗯。
0: 所谓的刚性的防水，底下相当于理解为双层、
1: oh.
0: 啊，因为我们这个叫什么，叫这个这叫你看啊，专业术语啊、
1: 嗯、
0: 看一下专业术语，我们实际上就说是刚性的防水、
1: 嗯、
0: 按这个对、
1: 嗯、
0: 按专业术语叫聚合物防水砂浆、
1: 嗯、
0: 啊，一个是砂浆类的保护层啊，这个就是它强度有，你在工人在上面干活的话，
1: 嗯，
0: 它是相对耐造一些，
1: 嗯嗯，
0: 耐造一些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说在原有柔性防水上面再刷一层所谓的刚性防水、
1: 嗯、
0: 啊，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能起到、
1: 嗯、
0: 这个不侵水，
1: 嗯，
0: 不渗水的，
1: 嗯，
0: 这个作用的这个材质、
1: 嗯、
0: 啊，做这个保护层，
1: 嗯，
0: 这保护层。除了说材质之外、
1: 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按原有咱防水底下找平的那个、
1: 嗯、
0: 找坡的那个坡度去做、
1: 嗯嗯
0: 啊、这样的话保证后期胶粉、
1: 嗯
0: 也是按照那个
1: 坡度
0: 来的度、
1: 嗯、
0: 咱统一底下的找平、
1: 嗯、
0: 上边的防水、
1: 嗯、
0: 在上边的保护层、
1: 嗯、
0: 在上边的胶粉、
1: 嗯
0: 统一都是这个坡度，包括上面的砖啊、
1: 嗯、
0: 也是有这个坡度的、
1: 嗯、
0: 它的所以说它的厚度是一致的、
1: 哦、
0: 它倾斜都倾斜、
1: 哦
0: 啊、每一层材质都倾斜、
1: 啊、
0: 它厚度还是一样、
1: 啊
0: 啊、因为这个说这个保护层呢、
1: 嗯、
0: 就是说要提前你得知道它保护层一般就是五毫米左右、
1: 嗯、
0: 很薄了不行、
1: 嗯、
0: 直接说你薄薄的刷一层不行、嗯、所以说防水层不是这个防水保护层、
1: 嗯、
0: 跟这个

0: 浇粉层，
1: 嗯，
0: 啊，跟瓷砖它的厚度、
1: 嗯、是一样的，
0: 要一样的之后还要掌握好高度，
1: 哦，
0: 因为这个要推到咱一开始做防水之前的那个找平找坡嘛，
1: 嗯，
0: 你得按瓷砖这高度倒推，
1: 哦，
0: 如果你有保护层，那你底下那找平层可能就要稍低一点，
1: 嗯，
0: 你得有加上这个保护层高度，如果你没有这保护层，
1: 嗯，
0: 那你底下那找平找坡就可以适当稍高一点，
1: 哦，
0: 啊，
1: 嗯，
0: 不能因为这个高度把整体咱全屋的高度都提高
1: 了，
0: 提高了啊，
1: 嗯，
0: 抬高了你高度损失了，
1: 嗯，
0: 你还要多用了材料了，
1: 嗯，
0: 啊，工人也都费工了，
1: 对，
0: 啊，嗯，你这不是材料钱也花了，这个
1: 工时费，
0: 工时费
1: 也
0: 花了，然后你花的这个高价钱买的，
1: 那个，
0: 高单价买的这个高
1: 高
0: 挑，对对，高挑空，你也也减少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啊。
0: 所以说这个找平这个一定要注意好，
1: 嗯嗯嗯，
0: 啊，再往下推的话其实就说到这个水电改造了，
1: 嗯，
0: 可能前两天，
1: 嗯，
0: 前两次这个陶博也简单提了，我今天简单说一句，
1: 嗯，
0: 说一旦涉及到这种薄贴的时候，就要涉及到你地面的改水改电，
1: 嗯，
0: 跟外边的改水改电，
1: 嗯，
0: 尽量，进场的时候要抄一个平，然后在最高点上，比如说咱这个，
1: 嗯，
0: 在最高点上你又铺了一根管，
1: 嗯，
0: 然后呢你铺砖又得把这个管得盖住，
1: 嗯，
0: 然后整体因为这一个管，因为这一根管，
1: 嗯，
0: 因为瓦工来的时候你水电已经改好了，
1: 对，
0: 他可能不会，一般啊，一般不会说因为你这个，
1: 嗯，
0: 说你再把水管改一改吧，
1: 哦，
0: 啊，一般可能不
1: 会
0: 这样，
1: 哦，
0: 他就是，哎，那你因为这个瓦工啊铺砖很厚了，
1: 嗯，
0: 也不好干，
1: 嗯，
0: 很薄了
1: 也
0: 不
1: 好
0: 干
1: 嗯，
0: 对啊，
1: 嗯，
0: 这个他就会根据这个情况，
1: 嗯，
0: 他比如说啊最高点没有这个管，
1: 嗯，
0: 他可能相对来说铺砖就会稍薄点，
1: 对，
0: 他相对会费点工，
1: 嗯，
0: 尤其是这种情况上他更不会跟你说这个管改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在改水电的时候就要超平，超平跟你卫生间的防水跟外边改管道，
1: 嗯，
0: 它都有关系，
1: 嗯，
0: 啊，包括这个超平呢有时候还会跟这个卫生间，
1: 嗯，
0: 比如刚才说到这个马桶，
1: 嗯，
0: 马桶我们有时候会考虑到壁挂马桶，
1: 嗯，
0: 改壁挂马桶，
1: 嗯，
0: 改壁挂马桶好处呢是底下马桶不用坐到地面上了，
1: 哦，
0: 底下没有卫生死角，
1: 哦，
0: 啊，但是这个马桶，
1: 嗯，
0: 它是在墙上挂着，
1: 嗯，
0: 你墙上挂的这个高度就跟咱坐这个凳子一样，你地面高一点，
1: 嗯，
0: 低一点，你可能你坐在壁挂马桶上面这个感觉是
1: 不
0: 一样
1: 的
0: 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般会根据家里边这个人的身高，
1: 嗯，
0: 会取一个相对舒适的一个高度，根据这个高度呢再也不能说根据这个高度，是定好这个高度呢是根据咱整体找平的高度，去改这个壁挂马桶定位，啊，所以说这个超高不仅仅是跟防水有关系，跟改水电都有关
1: 系
0: 啊，
1: 嗯，
0: 这样的话能保证你的层高，
1: 嗯，
0: 还能有做准这个防水的位置，找平的位置啊，
1: 还
0: 有几分钟，
1: 该说的细节还能再说一个，
0: 还能再说一个。
1: 对，另外再说之前还是提醒大家，
0: 嗯，
1: 因为咱马上这个房博会秋季房展会就要来了，月满全城优居邢台，咱们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暨全城好房参建项目展示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先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好房子当然也得有好装修，好装修就跟咱们平时的施工工艺啊，还有包括要注意的细节是息息相关的，还有哪个点在防水的时候是格外注意的呢，杨总？
0: 咱说防水相关的一个问题吧，当然这个也是要刚才说到咱薄贴工艺里边这个蓄水，所谓的这个 瓷砖浇的这个层，
1: 嗯，
0: 它本身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吸水能力的，
1: 嗯，
0: 但是呢，咱怎么能避免这个，吸水更少？
1: 嗯，
0: 啊，就是说到咱，铺砖的这个，啊，铺砖本身砖是基本上现在的砖吸水率很低很低，
1: 嗯，
0: 除了砖之外呢，就是镁缝，
1: 嗯，
0: 这个镁缝建议大家选这种环氧彩砂的。
1: 嗯
0: 啊，相对来说，环氧彩砂它更防水一些吧，
1: 嗯，
0: 更防水一些。
1: 嗯，
0: 这是材质上。再一个就是，正面，也就是所谓的地面这个砖与砖中间这个缝，
1: 嗯
0: 啊，正面这个缝相对来说镁缝也好做，
1: 嗯，
0: 然后容易把它密封。
1: 对，
0: 重点难点的是墙根儿。
1: 边边角角
0: 、边边角角现在呢很多人都是采用的是强压地的铺砖的工艺，
1: 嗯，
0: 但是这一点就是我们也比较注重这个细节吧，就是强压地，
1: 嗯，
0: 地上还要留个缝，墙跟地砖中间还要留个缝，
1: 嗯，
0: 因为镁缝这个镁缝是属于高体的材质嘛，
1: 嗯，
0: 你得让镁缝这个材质塞进去，
1: 哦，
0: 把它劈刮进去，
1: 哦，
0: 现在呢很多人呢实际上是墙砖，
1: 嗯，
0: 强压地直接就压到这个地砖上，
1: 对，
0: 这个缝呢很小很小，可能就个头发丝儿，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个针，
1: 对对对，
0: 啊，那样一个缝，
1: 嗯，
0: 它防水材料呢它刮不进去，
1: 哦，
0: 啊，当然说这个的时候也要求瓦工的工艺，
1: 嗯，
0: 就是这个底下得有合适的材质，
1: 嗯，
0: 啊，相应的工具，
1: 嗯，
0: 你得跟上，
1: 嗯，
0: 然后保证底下这个缝也是一致的，
1: 哦，
0: 啊，然后防水材料用好，防水的时候再刮好，
1: 明白，
0: 这样的话基本上来说这个漏水的可能性或者是漏水的即便有一个地方没做好，漏水的量
1: 会
0: 很小，
1: 很小
0: 啊，防水漏水的可能性小，漏水的量很少，然后灶底下这个瓷砖浇这一层呢它本身它就不怎么吸水，
1: 嗯，
0: 即便漏一点吸点水它又能到咱那个防水头，
1: 嗯，
0: 直接到下水管里边，
1: 嗯，
0: 它就排了，
1: 哦，
0: 因为它薄嘛，
1: 嗯，
0: 你可能它也容易干，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一套操作呢，
1: 嗯，
0: 基本上来说你卫生间就能保证没味儿了，
1: 哦，
0: 啊，
1: 好的。
0: 所以说说防水实际上是一系列连带的问题，
1: 哦，对对对，
0: 啊，
1: 可能大家以前理解的比较浅显，嗯，或者叫片面一点，
0: 对，
1: 就会理解成我只要做一层防水我这全部就防住了，其实听完您的这个讲解就发现根本不是，方方面面每一个环节都息息相关，
0: 对，施工环节也相关，
1: 哦，
0: 啊，
1: 所以说还真的是啊，所以好房子好装修离不开咱们这些好的工艺，新的工艺的这些比方说它的一些您刚才说了有新国标也好，
0: 嗯，
1: 或者是新的这些材料啊的运用，还有包括施工的一些细节，
0: 嗯，
1: 方方面面的，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进行多多的了解，
0: 嗯，
1: 非常感谢杨总今天来做客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嗯，
1: 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再次感谢杨总做客直播间，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嗯，再见，
1: 嗯。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2: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语处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语。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为您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悦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从昨天晚上8点一直到今天上午11点，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小到中雨，西部地区大雨到暴雨。那么降雨区平均降雨量24.2毫米，除威县、清河、新河、临溪、广宗外，其他县市区均有10毫米以上降雨出现。25毫米以上138站出现在信都、湘都、百乡、仁泽、临城、巨鹿、宁晋、沙河、内丘、龙窑，50毫米以上42站出现在龙窑、沙河、百乡、宁晋、临城、内丘，最大临城、乔家庄95.6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临城、中阳、全溪36.6毫米，市区最大三环逸夫小学39.2毫米，信都、内丘、宁晋出现8级瞬时大风，最大信都古道19.6米每秒。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小雨，西部地区局地中雨，气温偏低，累计平均降雨量2到5毫米，西部地区局地8到12毫米。明天下午降雨逐渐结束，那么今天下午阵风可达6到8级，也是提醒大家需要防范路面湿滑对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以及大风对交通出行、高空作业和实施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家要尽量避免在临时搭建物下停留。而且这两天气温偏低，提醒大家适时添加衣物，做好流行性疾病的预防和健康防护工作。生命

0: 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022601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请打招呼。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遇见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一早晨起来，我们单位非得要交那个身份证的原件，我一找找了一早晨，竟然发现找不到了。我想那没办法了，我就去派出所补办一个身份证吧。我就把我那个户口本就找出来了，我就到了派出所。我当时呢，我还排了号，大概排了两个多小时，我就把那个户口本我递给那个警察了。警察呢，就直接从我那个户口本里哈，把身份证递给了我。因为当时哈，那个场面确实是有点尴尬了。我说呀，那个警察叔叔，你这办事效率也太快了。然后当时他看着我，他说以后不要没事找事儿。所以我后来想想啊，人家警察心里肯定这么想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群众。我怎么那么勇敢呢？我就我都觉得我自己怎么那么爱找事儿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下班路上你的车厢里是布满快乐的，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希望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街上看到一对情侣吵架了，这女生呢一气之下就抽了那个男人一耳瓜子，然后那个男生就大声地说：那个你有本事你再给我来一巴掌。当时那姑娘特别淡定的又来了一耳瓜子，这时候男生又顿了顿，然后就牵起了女生的手说：那宝贝儿啊，既然你这么听我话，咱俩不吵了，咱回家吧。不管咋说，这哥们儿心态是真好。刚刚没留言说，龙哥，我们同事昨天刚结婚，今天就住院了，于是呢，大家就带着礼物去看他。新婚燕尔的媳妇儿呢，就在他旁边陪着他，一脸娇羞的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趁着那个同事的媳妇儿就刚出去那个档口啊，我就问他了：“哎，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刚结婚就受伤？”

0: 啊？
1: 同事就悄悄说了，哎呀姐呀，你快别提了，我这媳妇儿早晨一醒来吧，她可能是没习惯，她发现被窝里多了一个人，一脚把我踹下去了。强强的留言，龙哥，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的啊。我跟大家讲，昨天晚上我去网吧，我刚坐下呀，就闻到一股子那种酸臭酸臭的味儿。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绝对有人脱鞋了，于是我不满的就嘀咕了几句，我刚准备走呢，我发现网管哈、给每台机子发了个信息，话是这么说的，大哥呀，你把你的鞋子给我穿上，我给你多加一小时。吉武人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厨房做饭，老爸呢就带着儿子在客厅里面搁那看电视呢，电视上当时播的是那个双节棍的表演，儿子就说嘞，哎妈，这只是表演，也不知道那双节棍到底攻击力咋样啊。于是呢老爸就指着那个额头那道疤，那攻击力相当强啊，我跟人单挑哈，被双节棍你看敲的留个疤吧。然后儿子就说了，爸爸，那人下手太狠了吧，爸爸也不怨他呀，拿双节棍的人是我自己呀。仰望幸福留言说，龙哥，九岁的壮壮前两天弄丢钱了，站路边哭，这时呢就有个好心人走过来了，小朋友我咋的了？我丢钱了，我丢了一块钱。嗨，别哭了，来输给你一块。壮壮就破涕为笑了，可是刚拿到钱之后又哭了。人叔不愿意了，那钱不给你了咋还哭呢？刚刚不丢就好了，要不然就两块了。老陈的留言，龙哥，那不是那天晚上吃饭呢，然后吃完饭之后呢，我丈夫就说话了，儿子走跟老爸散步去。儿子听完之后毫无反应，但家里的狗呢一听完就跟着走了。于是呢这个我就问，我说你，哎，你爸叫你咋不吭声呢？他不是叫我呀，妈妈，他叫的是狗啊。我说那你爸平时咋叫你啊？这时候丈夫就在门外喊了，兔崽子记得写作业哈。确实有区别哈。山高山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儿子就问我，他说，爸爸，为什么暑假放假时间那么长，但寒假放假的时间那么短呢，爸爸？我一想，儿子，这事儿特别简单，因为热胀冷缩呀。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思涵，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想让我喜欢的人追我，我到底该怎么给他发信息呢？哎呀妈呀，这事儿你算是问准人了，大龙太有经验了。我跟你说，面对你喜欢的人，你就给他发个信息，你说那个你好啊，你要是真喜欢我呢，你就打直球，因为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真的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甚至我告诉你啊，我都支持你。所以朋友啊，喜欢就大声告诉他，我希望大家啊都有勇气对自己喜欢的人说出这句话，你要是喜欢我的话，你就打直球，因为你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美展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都主持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你的职位上有变化吗？你晋升了不？那你要看大龙是咋晋升的。你看啊，我跟别人晋升是有点区别的。你看别人晋升哈，一般都是什么专员嘛，到主管哈，经理啊，总监是吧？像我的职业晋升不一样了，我呢就是一部分人，哎，某些人哈，我跟你说，极个别人哈，有的更甚者哈，我就不说我是说谁了哈。是我是我还是我？127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你是一个特别有品味的人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定义就是，我是一个对自己品味特别有自信的人。比如说，如果我给你安利一样东西，如果安利成功了，我自己会再看一遍，果然呢，大龙，你的品味就是好啊。但如果我给你安利一样东西失败了，我自己会再看一遍，然后我对自己说，他也太没品了吧。下一个留言来自质子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你的朋友圈有的时候你发了之后又删掉呢？为什么朋友圈有的时候发了又删掉啊？是因为有时候我只是为了满足我当下的表达欲，而表达完之后，释放完之后，我又觉得挺没意思的，甚至觉得自己有点白痴。所以你知道吧，我有的时候不是删掉了，而是私密起来，我留给自己看，因为那种白痴的时刻只能我自己知道。天边有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自己和解的？哎，我突然就觉得啊，我细数了一下，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跟自己和解特容易，但是跟别人和解很难。当我20多岁的时候上完大学，我就觉得和别人和解很容易，和自己和解很难。但是三十多了，我真的变得不一样了。为什么要和解呢？管他是谁呢。火花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就请问，就是很相爱的情侣分手之后会怎么样啊？如果情侣分手之后，尤其是那种很相爱的，第一个一定要拉黑微信，第二个一定要取关微博。为什么要这样做？要不然他会一直观察你50年，他各个平台都不会放过的，他会一直暗中观察你。国柱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什么是现实？我觉得现实就是你要允许自己做自己的同时，你要允许别人做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呢，别人就说，大龙啊，你别做这个大龙吐槽了，你做点别的节目轻松一点呗。你要允许我做我自己。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休息？真正的休息就是允许自己好。

0: 负罪感的躺那儿。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卢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近发生在你生活当中最有趣的事儿是啥？今天我坐地铁，我旁边站一哥们儿，他可能当时啊有人踩着他脚了，然后他嘴巴就张开了，哎呀，哎，我突然感觉那个画面就是那种那个节奏，或者是那个程序，或者是那个动作，怎么感觉那么像是垃圾桶呢？别人踩一下他嘴张开了，我当时瞬间我就笑了，我在不该笑的时候我竟然笑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只需要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回复吵架。接下来呢咱们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哈，您知道啊，这个对方就比如说你家的邻居，在家里的这个公共区域当中，楼道的公共区域当中乱放鞋架，你猜另外的邻居会怎么对待这一事件呢？看完了之后我真的笑懵了，没想到还能用这样的方法。大家回复吵架，先看看新闻视频，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吵架，回复吵架。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挂爷爷的遗照劝退了邻居放鞋架，这是来自中安在线的消息。为了清理这个过道，这个挂遗照是无奈还是过分？在湖南，邻居将鞋子等杂物放在了楼道里面，但是屡劝不听啊，这个男子呢就将爷爷的遗照竟然放在了楼道里。这邻居看到之后啊，立马就把自己的鞋架撤得干干净净。邻居说了，这门口放鞋架也正常，也没挨着男子家。这人家男子说了，这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这样了。这邻里之间的硬核调节方式啊，让大家哭笑不得。这楼道呢不是杂物间，文明邻里靠自觉。你怎么看这样的处理方式？
2: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
0: 真够硬核的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我真的笑得不行。就是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吵架，大家回复吵架，这就叫隔空对骂呀。这就叫爷爷在的时候保护你，爷爷不在的时候他保佑你啊。这事儿发生在湖南，湖南人真的是敢为天下先呢，有着如此开拓进取的精神，这还有啥事儿他办不成呢？遇上这样无良的邻居，你看把邻居都逼成啥了。每逢清明节我们都去给故去的老人上坟的时候会作揖磕头，满心喊着爷爷奶奶保佑我们，没想到赤裸裸的这个愿望竟然变成现实了。没想到会以这种惨烈而无奈的方式不哭不笑的呈现出来。不过我也想哈，不是到万不得已的地方，谁会想如此下下策呢？所以我支持。哎，我还挺想知道大家的观点啊，就是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吵架，我想听听大家的观点是啥。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吵架。接下来呢，大家知不知道啊，为什么你喝完奶茶之后睡不着？因为一杯奶茶的咖啡因相当于七罐红牛。这奶茶当中的咖啡因真的安全吗？这是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26号，这个奶茶当中的咖啡因的含量竟然比咖啡还高的话题引起了关注。根据科普中国的报道，2019年，深圳的光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以及深圳市的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协会对10个品牌的珍珠奶茶进行了检测，其中啊咖啡因的含量哇522毫克每千克，那么相当于7罐红牛当中的咖啡因总量。 那美国呢 FDA 以及欧盟的 EFSA 等国际的健康机构都认为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但是根据啊这个中国膳食咖啡因的指南的风险结果，每天啊最多喝1524克的液体奶茶。那么如果啊摄入的过多的话，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对正常人来说，每天一杯没问题，但是喝多了确实会遇到睡不着的情况。

0: 我记着我喝过一次某茶鸡，我就再也不喝了，一整夜愣是没睡着，比喝两大杯美式还恐怖。如今食品越来越丰富多样了，但是咱也要考虑咱的身体承受有没有那么多样。一杯奶茶的咖啡因越来越高，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算上啊，它有隐性的来源，因为比如说咱还吃其他东西，咱又不是一天只喝一杯奶茶，会让多数身体感觉到不适的。咖啡因的摄入如果过量，会导致心悸啊、焦虑啊、失眠啊、头痛啊、恶心等急性症状。长期过量摄入还会产生依赖啊、血压升高啊、消化等问题。所以成年人每天的摄入量不得超过400毫克，奶茶再好，千万别多喝，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如果长期不喝，突然你喝了可能会受不了，如果你天天喝可能也就没感觉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吵架，让大家看一个挺有意思的邻里之间的矛盾啊，回复吵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挺想说说这个事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哎呀，但是听完了之后让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隐忧哈。这个独居女子离世，遗产预估达到了300万，这是来自海报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上海一个46岁的独居女子蒋女士不幸离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关于监护啊、遗嘱等问题。记者走访了蒋女士生前所住的上海邮电新村小区时，发现离世的蒋女士的家门上已经积了厚厚的灰尘，墙角都结了蜘蛛网，门上有一纸公告，一张34.3元的煤气欠费通知。尽管啊，这是一位46岁的独居女子的身后苍凉。邻居回忆说，蒋女士文静少言，未婚未育，父母早逝，常年独居。她猝然离世之后，因为没有合法的法定继承人，这个法院就指定了民政部门来将其的遗产进行管理。老邻居的推算说，她留下的房产再加上存款200到300万吧。她有钱有保证，可是这笔钱呢，在她抢救的时候却因为无人签字没有办法使用。一张燃气催缴单数额不算大，却像一根刺扎进了全国超9200万独居者的心里。如果有一天突然倒下了，手术到底谁签字？如果有一天悄然离开了，财产究竟归何处？会不会也在多日之后被发现？这不仅是蒋女士一个人的孤单后事，更凸显了这个社会集体的困境和焦虑。一旦他们突然病倒离世，如果事先没有立下遗嘱，没有议定监护人，像蒋女士这样的事儿，连遗产都不能自己给自己办理，也不再是孤立。其实大龙看完这条新闻之后，我觉得之所以让人痛心，是因为它直接击中了独居时代一个隐秘而普遍的恐惧。我们不仅是孤独的生活，也可能孤独地面对死亡和身后的一切。人们惋惜他留下了数百万的资产无人继承，但咱们换个角度说，那如果他留下的是债务呢？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脱？所以这种对比恰恰说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财产的得失，而在于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生命的尊严和身后的安排，在缺乏社会支持网络时，可能真的面临的是系统性的失灵。46岁真的不算大，他应该算是盛年，如此悄然离去，也表明

独居风险已不再是老人的专属，它正覆盖着广泛的年龄段。蒋女士的遭遇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超过9200万独居者的共同境遇。如果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谁来医疗决策？身后的事由谁来照料？财产如何由本人的意愿处置？这不仅是个人问题，也牵扯到生前规划。所以大龙也想说，看完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对于一个没有合法继承人的情况，能否更人性化、更高效的程序来处理遗产，使其部分用于料理后事来回馈社会，我觉得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无论在生死哪个环节都有基本的照料与安宁，才是我们想看到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嘿，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孤独。说到孤独啊，其实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喜欢失望罢了。当代人都说喜欢独处，但真正爱上孤独还是不容易的。孤独的滋味它也有千差万别。如果你也在内心深处害怕孤独，那么分享你的孤独体验与心得，说不定会遇见和你产生共鸣的答案。下面时间先让我们来听歌，来自张韶涵《香水百合》。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先是有孤独，然后又有逃避这份孤独的执着活动，接着这份执着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它操纵了你整个人，使你进入到一个局限当中，无法看清外界的真相。但当我们愿意接纳孤独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能够与内在自我建立联系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接纳真实的自己，我们便不再向外界寻求联系，于是孤独它会变得平和美好。当我们接纳了真实的自己，我们就能够看到真实的他人，于是我们愿意放下操控和索取，有机会与他人建立真诚的关系，也就此走出了自身局限的心墙，也就真正的走出了孤独。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当下的孤独是社交孤独和精神孤独。当你远离这些虚假嘈杂的人群，与真实的自己安静相处时，这种孤独就会令自己感受到身心解脱的自由。但精神上的孤独犹如无边无际的黑暗一般，不知自己是谁，身处何方，心灵被迷茫、空虚、痛苦和绝望所吞没。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自己，了解自己和珍爱自己，不要让别人轻易地伤害了自己。只要拥有自己这个朋友，在精神上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说到人为什么害怕孤独啊，我认为大致的原因有以下的几点。首先呢，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我们不管怎么样去进化，不管科技如何的进步，也不管社会如何的复杂，有一点始终不变的，就是人是一个社群性的动物，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需要靠群居来抵御天灾人祸和野兽的攻击，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基本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经常喜欢一群人的狂欢，而害怕一个人的孤单。第二点呢，是我们喜欢交流，喜欢和身边的人倾诉，快乐的不快乐的都希望有人能够和你一起来分享。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我们害怕的不是孤独，而是在孤单的时候一个人胡思乱想。孤独的时候我们喜欢胡思乱想，很多胡思乱想是直击内心深处的，但又是没有结果的，这才是痛苦的来源。那有的时候你与其这样，那还不如不去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快乐。虽然有一句话说到，说当你真正的有一天接纳孤独，这才是你成长了长大了，因为长大的人生就是孤独的。但是这句话对每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是不一样的，每个时间段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可能这段时间你喜欢孤独，可能下一段时间你就会很害怕孤独，它也是会随着我们的心情，也是随着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个处境来展现出来的。那么你喜欢孤独还是喜欢热热闹闹的和朋友在一起聊天沟通和开心快乐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认为你的内心喜欢孤独一点，还是喜欢热闹和朋友在一起开心快乐的日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